0: 保证它的发芽，一个是灌浆期啊，一个是阳花期，这三个关键期呢是需要有一定水分。
1: 我谈恋爱，那边让他杀徐
2: 太太。走啊，走啊，徐太太。
1: 起来。东西买回来了。
2: 徐先生，早餐好吃了。
3: 3天就好。
4: 吃早餐，我拿上来了。

0: 我刚尝了一口，不好吃。
1: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0: 应该是我打算拿他怎么办？
1: 安医生，马建峰已经死了，这件事你不用管。好啊，早饭吃完我就走。多谢，谢来谢去算不清。我应该谢谢你。嗯，回去给嫂子带好。一定带到。这趟上海，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陶陶。嗯，你昨天晚上酒楼那个，那么西塘的钢甲都是他做的，手巧啊，什么都做得出来。七八年的兄弟，我一来，他在上海待不住，能活着事情就不大。我们两个之前没讲过几句话，还蛮对脾气。我以前不这样，最近在改。我吃饱了，我也饱了。
0: 那我呢？
2: 只要你不吃了。
0: 我早上吃西餐，昨天上午那家就可以。
2: 羊脂在哪里？
0: 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吃好回来。
2: 他还在。
0: 在。
2: 保证。
0: 信就是他抄的，我写的每一封。

0: 来上海找的也不是他，这件事比天大，倒也是。
1: 走啊，
0: 张医生，锁在这儿，钥匙我拿走了。保重，
2: 你也是。

0: 小曾，住旅馆啊？
1: 啊，不住，我找住这儿的人。
0: 哪个房间啊？
1: 这个是能吃的吧？
0: 哎，那可以啊，请啊，小曾。哎，不用客气的，吃就好了。不用了啊！
1: 我也真是贱啊，自己都没找着，还惦记他。

0: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羊脂在哪里？养伯父伯母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0: 猜猜。
1: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0: 爸爸没了，妈妈走了，家里没人了，正好想来上海。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1: 你要是他，见到我第一面就该认识我。
0: 我想过你很多样子，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是他。
2: 请慢用，
0: 你咖啡来了。

0: 我在吃药，咖啡你喝。记得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你喝咖啡喜欢另外加两块糖。
1: 忘了他吧，反正也没见过。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0: 干什么去？
1: 我们在一起。
0: 好啊，先看到杨芷、杨伯父、伯母，
1: 看了就走。
0: 先看到。
1: 撒谎哄人你都不会。我现在心很乱，你要是哄我走，说不定我会带你去找他。你那个时候再翻脸不认账该多好。
0: 我不会撒谎，几千公里，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找他。

0: 你贵姓？我还没问你嘞。等下自然有时间了。我想先跟你讲，这件衣服和椅子不搭。
1: 那你坐。那最好，因为我这里受伤了。椅子给他。
0: 老姜，所以一会儿要啥要剐，随你。我知道的东西少吗？别觉得我是藏东藏西。

0: 啥意思了？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共产党？那不是，真不是。陶陶跟你什么关系啊？他怎么跟你们讲的？六叔。
1: 陶陶跟你讲，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
0: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
1: 那是跑了吗？哎，陶陶跑了，说这松鹤楼啊，东西都是我出钱给你买的，睡衣喜欢吗？手套我看戴着还蛮合适的。
0: 陶陶嘛，贪财之人，我没跟他讲实话，只是托他见一下马天放。为什么要找马天放？
1: 马天放在江西得罪人了吗？那你是什么人？我袍哥会的，什么严先生、厉先生、傅先生一概不认得。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人索命，就这么简单。于天安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0: 谁？许仙？不认得。
1: 一起在松鹤楼杀马天放的那个，
0: 有吗？
1: 不认得。
0: 那为什么一起吧？
1: 我跑我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认得。

0: 这件事情先不要让老顾知道，养家和徐家大限断了，小线补，赶紧找到徐天，弄清楚金条要怎么交给共产党。
1: 里边的那个怎么办？
0: 暂时先放着吧。楼里明面上线不要摆我们的人，搞不好逃逃还要回来的。等找到徐天，跟他对一对，丢到黄浦江里去。
1: 好。
0: 这个麻烦出在小姑娘身上呀，你跟六婶怎么交的？
1: 他知道了事情可太多了，老顾要是晓得他反水，我顶多是鼓掌没了。你们可是要掉脑袋的啊！赶紧找到，弄死他。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我就不告诉你他在哪，你也没办法，对不对？ 第20封信寄出去之后，养伯父母就死了。我住到养家，给你写的第21封信。

0: 我出去十封，拍了一张照片，收到你十一封信，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妈妈吃素念佛，总说结束，原来你就是。
1: 你伯父伯母怎么死的？你就一点也不替我想吗？我为什么要替你想？养子父母怎么死的？
0: 雕刻行动，杀他的人在不在上海？这一年天天跟我在一起，
1: 到时候只给我看。
0: 行，我知道。我知道很荒唐，最后再问你一次，跟我回安徽。
1: 好不好？不好。如果你让我不高兴，见不到他还是小事，说不定他会死。反正原本的计划也是我们见面，他就没用处。所以你现在要带我去见他？
0: 我带你去，我就没用处。
1: 去。
0: 你好绝情。
1: 有个人跟我说过，去到凶。
0: 心要狠一点，
1: 带我去找他，你回安徽，忘掉上海，好不好？忘不掉呢。我已经对你很好了，
0: 你赶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
0: 我也很乱，好吗？我看了一年你的照片，把你的样子印在脑子里，按你的样子，把杨志从小到大想了一遍。带我去找他，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你觉得我会带你去找他，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有一半是他，所以拒绝不了你，对吧？我要是带你去，我就没了。倒不是有多喜欢你，昨天我们也是坐在这儿。 你就是个拉车的，过去一年我都快差不多把自己给弄没了。从这张椅子上站起来，我就又变回了贾若兰。总要想一想，适应一下。之前想过很多次，和你坐在一起，吃早餐，喝咖啡。 总算坐到一起了，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
1: 走不走？
0: 走吧。

0: 没有。
1: 回来弄死。喂。
0: 那要不要等你回来看看再弄？
1: 先弄死，我回去看尸体。
2: 他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1: 不回来能去哪儿？他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
3: 朋友，山不转水转。

0: 你上次也不在，咱们两个谈谈。谈什么？我朋友讲说你们上海凡事都有价码，都可以谈。我跟我的上司不一样，他比较时髦，我比较呆板，不会谈事。
1: 那就没得谈了，你们也不用在这儿等。陶陶不可能回来了，他是跑了吧？
0: 你一直在确认他是不是跑了，蛮仗义的吧？
1: 没办法嘛，把人骗了，他要被抓起来，我心里不安。

0: 包扎的蛮好，看医生了。剩的也不多，网上弄的。
1: 你心思倒挺细。
0: 你和徐天还能再见一面，找到他们两个人陪你说说话，你就沉到黄浦江里去了。
1: 黄浦江，庄外那条吗？我好不好过去看一眼？

0: 早知道坐船来了，江水连一路，被扔进去也算是上路回家。很没意思啊！你经常杀人？
1: 不经常。
0: 心里从来都没提过。不要再提心。你杀马天放的时候还挺狠。
1: 重新认识一下，好吧。我叫贾若兰，父亲死在共产党手里。许天，叔父、伯父都死在国民党手里，未婚妻的父母也是。所以事情早有天注定。所以不要再说你这样。
2: 把自己当个养子的犯傻，送我去医院吧。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去医院。好。你回来了又不要我，养公馆也不是家，安徽也不是，我没地方去。
2: 快点啊！好，医生，
0: 让我再享受一下吧。

0: 你在哪里？
1: 静安医院，你快来。
2: 就你一个人吗？
1: 许天也在，你快来，
2: 给我带一把枪。

0: 先生买啥？先生，早上附近抓人知道吗？听到了，没看到。就隔两条街。没看到。 走进走出蛮近的，先生，您是要买药吗？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早上，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1: 一个小姑娘，
0: 长得蛮漂亮的，
1: 蛮漂亮。
0: 从哪儿来说了吗？
1: 没说，什么都没说。他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0: 单子呢？
1: 小姑娘带走了。我说买绷带是不是得带100医用剪刀？她说旅馆里有。

0: 你把枪带来了吗？放我手边上。
1: 徐天呢？他会来的，再等一等。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
0: 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对六婶说的吗？六叔要你死，让我送你。

0: 我是真的可以带你去南京的。
1: 滚！

别挡着，过来。为什么要护着他？知道他是谁吗？

自己能走到医院门口吗？告诉我他在哪儿，先让车跑起来，你还能养一养。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就行了。
1: 怕你说谎。
0: 不说谎。
1: 说谎都说了一年了。自己差点乐心了吧。

0: 就是死，也得先带我去找他。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你死了，我到哪儿找他去啊？

0: 您好啊，先生，您是住旅馆还是会客啊？
1: 找人。
0: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人？我带您上去啊。

0: 他们走了，你也走，还是到房间等你朋友。
1: 为啥帮我？
0: 开门做生意啊，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下次你们记得还会来。

0: 好看的很。Cock。
1: 去医院。
0: 不能去。柳叔本事大，我哪里也去不了了。
1: 谁是柳叔？
0: 刚才开枪的。杨伯父伯母也是他杀的。从昨天上午遇到你，好时光就没了，越来越不好。你讲点好事给我听听，要与他无关的。
1: 没有。
0: 一件都没有吗？反正现在车也开不出去，他们会来回找，还要再等等他。
1: 在江西的时候，有个叫柳条的姑娘，她读过你写的信。她跟你年纪差。

0: 我很喜欢你写的信，
1: 你随身带着我的信，
0: 最后一封。

0: 我去弄堂口看看。
1: 你去给我舀碗水喝。
0: 娜姐，有水。

0: 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叔叔阿姨，这家餐厅每天都有特色菜，我去给你们看看。
1: 啊，是，这家餐厅是有低消的，一般人都是点套餐，但是套餐里面没有东海黄鱼，那是我弟弟和妈妈最爱吃的，所以我们还是单点吧。哦，对了，陈欢，要不辛苦你点下菜。好，那我去点菜。
0: 欢欢，我和你一起去。欢欢，他说什么别往心里去啊，你也傻三年，他这脑子不行啊。哎，他们家每天都有好多特色菜，一会儿全给点上。
2: 不用了，不用太破费。
0: 那不行，我们家非常重视这顿饭。你好。
2: 你好，
0: 给我一下菜单好吗？谢谢啊，你来看一看。
3: 花雕九成新，
2: 大家开吃吧。啊，好。
4: 我讲两句话吧。今天呢是我们两家第一次见面啊。贾亮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啊，订了这么好的一家餐厅，你看外面那么漂亮，这个真的是很破费。我仅代表我啊，不哦，我们一家向你致以哦十分的感谢。哎呀，
2: 哪里哪里，客气了啊，你都应该的。来来来，谢谢。来，
4: 这个麦承欢是我和他妈妈的掌上明珠。他从小就聪明懂事啊，什么事都跟人不争不抢，性格特别好，所以我和他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欢欢幸福快乐。贾亮妈妈

0: 妈也有女儿是吧？我们的这个心情，你应该理解的啊、哦。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
1: 啊，谢谢。
2: 少喝点。
0: 哦，好好。
1: 啊，嗯，来来，吃菜吧，吃菜吃菜，来尝一尝、啊，这家餐厅很不错的。
2: 佳莲妈妈，我和他爸爸嘛，也没什么本事，我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但是我们女儿欢欢，真是个好孩子呀。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里里外外看，我真的没见几个有这么好的孩子，真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他取名叫承欢吗？就想让他一直承欢膝下呀。可是我也知道，孩子大了嘛，总是要嫁人的。哎呀，不舍得呀，以后嫁到你们家就是你的女儿喽。就拜托你了啊！
1: 吃东西吧，来来来，待会儿就凉了，都吃吧。
3: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对欢欢好的，一定会让她幸福。
0: 佳亮也是个好孩子，
1: 是吧？是啊。
0: 我祝你跟欢欢幸福。
3: 啊，好的，叔叔。哦
2: 呦，你少喝点。
4: 叔叔，红酒是要慢慢品的，这不是你们家老黄酒，您这一口闷的，这个做派不太好看吧？
2: 佳丽啊，你是小辈哎，你小辈怎么能这么批评长辈呢？我跟你说，你再对也已经错一半了。
4: 阿姨呀、啊，这是民主社会，讲究的是人人平等。那在我们家，爸爸妈妈做错了事情，我跟佳亮也是可以说的呀。哦，当然了，现在可能还有些小家庭比较喜欢搞什么父母说一不二的那一套，也能理解。
5: 清蒸大黄鱼，
3: 谢谢啊，叔叔阿姨，你们快尝尝，这个是他们家特色，特别好吃。
1: 尝尝尝尝，来来，吃吧吃。来尝尝。
6: 谢谢姐。
1: 哎，怎么了？没事吧？那拿点水给爸爸，喝点水。
2: 没事，爸爸。
1: 渴
4: 了。爸爸。渴到。
2: 没底，佳亮，
4: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可不能学人家毛毛躁躁哦。这鱼怎么吃？我想你是很清楚的吧？得这么吃，这么好吃的鱼，不能浪费了。
3: 凭吗？
4: 嗯，他们家的鱼还是做的蛮好的。哎，我听说他连这个鱼尾都是非常好吃的。叔叔阿姨，来来，你们要不要尝一下？

0: 鱼的尾巴虽然肉少，但是肉很活络。我们上海有道名菜叫做红烧滑水，我尝尝这个鱼尾巴的味道。
1: 哎，姐，鱼尾巴就让给我吧，经常吃鱼尾顺风又顺水。我最近毕业在找工作，大家别跟我抢了。

0: 嘉良妈妈，你们家对嘉良和欢欢的婚礼有什么计划吧？
1: 我们都是新时代的父母了，让孩子自己做主吧。
0: 啊，让孩子们自己做主啊？那怎么行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帮他们操办啊。啊，
1: 陈欢妈妈，你有想法，那你说吧。
0: 哦，我倒也没什么。我们呢，反正他爸爸呢是上海的亲戚朋友，我的老家是在安徽，到时候呢想在安徽也好好的办场婚礼，

0: 让大家亲戚朋友知道我们女儿对吧风风光光的嫁了，是这样的。
1: 哎，阿姨，我是这么想的，我和欢欢也不想被人围着当猴子看，我们想旅行结婚，围着全世界转一圈。
0: 不行，哎呀，一个女儿，你说就这么旅行就当婚礼了，我是不会同意的。
2: 你好，请问新家的包间在哪一间？
3: 稍等一下，这边请。
4: 那倒也是，像我结婚的时候嘛，也是把亲戚朋友都叫到上海来了，订的五星级酒店，包吃包住。现在嘛，高级酒店的这个婚庆服务都做得蛮好的，可是钞票要给够，才能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啊，
5: 也是啊，家里的婚事从婚纱到酒席，都是我们一手操办的。
0: 哎呀，大酒店什么的嘛，反正我们倒也不想啊，哎。但是他们爸爸的亲戚朋友啊，对吧，还有我们隔壁邻居周阿姨啊、王阿姨啊这些啊，啊，主要是还有我那些舞蹈队的小姐妹们，广场舞的小姐妹们，七七八八加起来也有好几桌吧，
6: 六七桌有的，
0: 对，起码六七桌。啊，当然这个在上海的婚礼嘛，怎么办，在哪里办，花多少钱，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但是安徽老家的这个婚礼是要一定好好办办的，我得让大家知道我们女儿风风光光的出嫁了，是吧？哦，不过那个钱你们放心好了，我们自己会出的。
4: 阿姨，跟我们新家来往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到时候两家人聚餐，企业家和打工仔，老板和司机，太太跟广场舞阿姨，那个时候可不是什么会不会吃鱼的问题了嘛。当然我们家肯定是无所谓，但是你们家请来的客人不知道会不会不自在啊。
1: 别说了行不行？
7: 先生这间。
0: 佳丽，你得好好向我们陈欢学习学习。
8: 小小年纪说话没规没矩的，还嫌贫爱富，你这是……
1: 好好，
4: 哎呀，谁嫌？
1: 行了，你别说了，
9: 打扰了，火上浇油。
1: 对不起，阿姨，对不起，您先别生气，她可能就是因为怀孕了，她，对不起，对不起，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但是实话实说，阿姨，您说的那个跟我想象中的婚礼也不太一样，被一群大爷大妈围着那指指点点的，确实有点儿。
10: 有点什么？
1: 确实很尴尬呀，我不想把我的婚礼弄得像跳蚤市场一样。
10: 新家亮，你什么意思啊？有钱人是人，没钱人是跳蚤，对吗？啊？
1: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
10: 我明白，门当户对的意思。我麦承欢从来没有想过嫁入豪门，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跟新家亮只是小门对小户，平等往来，互帮互利，可是我没有想到新家亮骗我，他一直隐瞒自己的家境，如果不是新家亮求着我，恳求我原谅他，我想也不会有今天这顿饭。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觉得我们家高攀了什么，我觉得婚姻就是两家人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议，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况且今天这顿饭是你们邀请我们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可以不来，既然来了，为什么要说这些侮辱人的话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我想今天这顿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饭我们可以不吃，这婚我们也可以。

0: 阿姨，阿姨，消消气，阿姨，叔叔对不起，阿姨。爸妈，你们先回去，我跟新阿亮聊两句。
1: 还有什么好聊的？
0: 阿姨，您消消气，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阿姨，找找朋友，看好叔叔阿姨啊。欢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姐她太过分了，你一定帮我和阿姨好好道个歉。还有我说那个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婚礼变得特别一点，我们没有交集。
0: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新阿亮。 你家人的态度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双方要定亲的状态吗？还有，你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了，道歉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双方家庭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互相平时跟尊重彼此的话，那我们两个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2: 啊？不过没那么严重，肯定有办法没有那么严重啊。
0: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新阿亮。
2: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侯辉，别冷静，别冷静，真的别冷静，我错了。
0: 你好，这是一位先生刚刘下的，让我们转交给你。谢谢。
2: 一个领导送女下属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
1: 说这句话我就不乐意了。咱们卖家的女儿去哪儿不是被别人夸的？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还有多少时间？那我就多陪你几年，让你多捞。还年轻，还能帮你呢。妈妈，从小到大你为我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唯独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妈妈，你看，好看吗？给你买的耳环。哇！你把这个戴着去跳舞，觉得艳压群芳，周阿姨都不是你的对手。哎呦，
3: 这么漂亮啊！哇，这很多钱吧？
1: 乱花钱，没有，你干女儿毛毛打折给我的，双倍孝心，喜不喜欢？
3: 真好看
1: 啊！还有，给你做的蛋糕，记得吃了啊！
3: 我得换衣服去上班了。
1: 哎，你不吃点？
3: 我不吃，专门给你做的。

0: 女儿给我做的。
1: 给我尝一口。
0: 不行的，女儿特地为我做的。
1: 咱们女儿啊，有孝心。
0: 那当然了，我们的女儿啊，真香。哎，让婷闻闻，香吧？
1: 香。
0: 等一下给你吃一点哦。那你要听我的话的啊、哦。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去找老太太。
1: 找她干嘛？
0: 找她帮忙啊。你想，欢欢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老太太呢也挺喜欢这个孙女儿的，所以我在想，欢欢嫁妆的事儿，是不是让老太太先帮帮忙，等我们有钱了再还给他们。
1: 我不去，要去你去，你怎么想得出来？你这个脑子
0: 啊！有什么关系啊？叫你去求求你的老娘，抬抬手的事情。
1: 哎呀，你搞清爽好不啦？她不是我亲娘哎。再说了，几十年大家各过各的，啊，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哎。我跟你讲，
0: 你这人怎么这样的？哎呦，有事情逃得倒快。
2: 来，陪奶奶去晒晒太阳。
3: 太幼稚了，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融合，这两家想法差这么多，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矛盾，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不顺的。
2: 那你有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吗？

0: 我有的，但我不确定嘉亮是否跟我一样有勇气。奶奶，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他跟我刚认识的他不一样了。
1: 那你希望奶奶怎么帮你？
0: 奶奶，你不用帮我，这些事情必须我自己解决。小的时候我得了川崎病，是您出钱给我治疗，而且还细心照顾我，我已经很感激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就想靠自己让家里人过得好一些，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家人要飞黄腾达，只是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嘉亮，我一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1: 婉环，这条手链水头极好，我戴了大半辈子了，我今天送给你。
0: 不行的，奶奶，这个太贵重了，不能要。
1: 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她跟我说的话我现在一样告诉你。婉环，婚结或者是不结，将来都有可能后悔，你也有权利后悔，但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心里

0: 你什么垃圾？阿姨，我是危险垃圾。
1: 阿姨，谁是你阿姨啊？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再重申一遍，我叫姚志明，是陈淑贞女士与前夫的儿子的儿子，是跟他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亲孙子。

0: 屈原。屈原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出现啊？谁知道你是真是假的？也许是假冒的。
1: 我虽然常在国外，但我跟奶奶联系可一直没断过。
0: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1: 回来骗她买保险啊。
0: 啊？你还是正式买保险的？哎呦，你这小子太没良心了，她是你亲奶奶耶，你也不放过啊？我跟你说，她没什么钱的，我再告诉你啊，她是我们赡养的，你不许欺负她。
1: 你怎么知道奶奶手里只有一点点钱？说不定老人家才不外露呢。
0: 啊，我真的没猜错耶。你这小子看上去，你看左看右看，你看这没俗眼的，不安好心。我严肃地告诉你，他没什么钱，他这些退休工资，他付了床位费，到心安理。

0: 为了保护你奶奶，把这小子得罪了。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哦，
2: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3: 武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4: 是，
3: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装备带上。
1: 外甥哥，你的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2: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 那怎么？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2: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ass?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关他吗？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一下，
8: 都停一下。
7: 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9: 是，
10: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9: 是。

0: 先休息一会儿。
1: 来，慢点。来。

0: 王小姐，拿着。
1: 大家休息一会儿。
2: 段参谋，段参谋，哎，
0: 小王，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0: 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0: 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马哥，哟，橄榄球呢？
2: 是，
0: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3: 哎，一脸小实会，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1: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队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4: 这么厉害啊？嗯，
3: 我跟你说，

0: 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来！
0: 哎，快坐快坐快坐
2: 坐，
3: 兄弟，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4: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5: 侦察，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3: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6: 是，
3: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3: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6: 远没啥，主要是准。
4: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3: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1: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2: 冲，
1: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3: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7: 明白。
4: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8: 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2: 冲！
4: 指挥部，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
2: 军长，欢迎！
8: 球在那边呢，
4: 您不是在这儿吗？
1: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3: 为什么？
5: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2: 哎，不好，球不在。
9: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快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

0: 再歼灭敌人。
1: 大勇，
2: 在，
1: 你放心。
3: 老八连获胜。
4: 哎呀，
5: 局长，我听说26区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6: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5: 是，
7: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6: 参谋长，
8: 到，
6: 全体集合。
8: 是，
9: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7: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0: 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义楼，南北朝时称作兀吉，隋唐时称漠河，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蜀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10万余人，散居在暗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阿骨打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何里波曾是完颜部的首领。当年的完颜部聚居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何里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吐谷论和五国部等生女真部。辽朝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此后何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步强大，但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1: 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因为他是蜀国蜀部嘛。那么既然是蜀国蜀部，当然他就得对他的宗主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嘛。那么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早期呢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那个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
0: 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生女真族部。迅猛快捷、好斗的生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他就是海东青。海东青给生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2: 海东青是英宗的极品，英宗极品海东青。所以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他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抓。他都在空中打，把天鹅轰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东青不用追，海东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
0: 李忠文是吉林市鹰猎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1: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他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0: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生女真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生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

0: 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圣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1: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说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0: 辽朝的妻儒使完颜度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和李波和叔叔银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何里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何里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叔、银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圣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圣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银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涂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7部联盟，3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银哥与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银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2年，受命担任圣女真节度使的银哥率兵疏通了鹰鹿，救出辽史。
1: 这个鹰鹿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鹰鹿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那个把鹰鹿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鹰鹿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鹰鹿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鹰鹿非得圣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呢，这鹰鹿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鹰鹿，这他何乐而不为？

0: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打建议赢哥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赢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赢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属暗中阻断鹰路，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鹰路非赢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1: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0: 公元1103年，赢哥去世，阿骨打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鹰路。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祚帝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祚帝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

0: 阿骨达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达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达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都铎即列。
1: 都铎即列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0: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叔交给他们。
2: 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叔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 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利，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 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0: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阿骨达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9月的一天。 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亲武，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叔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 两军的比例是1: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达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达与了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 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 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丸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 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

0: 阿古达兵力已经过万。
1: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了。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它宁江州一失陷，那它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0: 公元1116年，阿骨打将东金和南路的蜀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打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打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为今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烈制度。
1: 伯吉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烈，大伯吉烈、小伯吉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烈，就是也可以叫伯锦。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烈，就是大伯吉烈。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烈的是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它都有一个逐步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烈。
0: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伯吉烈，也就是大伯吉烈。大伯吉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伯吉烈之下还有国论伯吉烈、阿买伯吉烈、色伯吉烈、依赖伯吉烈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罗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变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1: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0: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

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宗。

0: 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达人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呢。
1: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达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2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2: 黄埔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1: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打金。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下达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直，视为达鲁古、兀惹、铁尼诸部官民，宜降或为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职，且始从宜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打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打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打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打并没有急着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让宋使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的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取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6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打。阿骨打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 他首先

0: 完颜镐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打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乌齐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诏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12月，阿骨打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1: 阿骨打的对辽朝打仗呢，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所以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从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嘛，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淑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0: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布堵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葬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惠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吴乞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吴乞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吴乞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如《金史·太祖纪》说：“金行抵定大业，传之子孙。”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而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将金上京惠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0: 机带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谭水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啊。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广电5G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5G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共小，
5: 什么破网了，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8: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9: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打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

0: 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

华素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

0: 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
8: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湖一起解锁
9: 万里挑一好地方。
10: 童话云河
11: 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12: 好，
1: 我要一个大包裹，
12: 请稍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

0: 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也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俩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抓！
0: 特警实在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

0: 里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0: 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中国医师节走访慰问，我县新增七家共赴工坊，梯田山乡组团奔共赴。2026年云和县全民足球赛火热开赛。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近日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县领导分组走访慰问医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8月17日，县委书记李世超与县领导朱振华一道，先后深入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白龙山凤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李世超强调，卫生健康事业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发展大局，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始终坚守医者初心，践行职业使命，以更扎实的作风和更专业的能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力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环境，切实以优质医疗福祉守护群众安康，赋能全域发展。体系是守护群众公共卫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责任重大，使命特殊，希望全体疾控工作人员始终绷紧公共卫生安全之弦，持续夯实实验室硬件基础，精进检验检测技术，强化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全县人民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来到县人民医院，李世超亲切慰问山海协作提升工程下沉专家和县人民医院一线医师代表，对全体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日夜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县人民医院作为县域医疗救治核心阵地，要持续深化与温医大的深度合作，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做强特色专科，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提升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和救治能力，让云和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在白龙山凤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李世超详细查看科室建设、功能布局、基层诊疗等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县域卫生健康体系的基石，直接关系群众就医获得感。基层医务工作者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做实做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居民健康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基层健康守护工作，切实提升群众就医幸福感、获得感。8月17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与县领导吕明一道，先后来到浮云元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中医医院、重头镇中心卫生院，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与节日问候。每到一处，叶小勇与大家亲切交谈，了解社区医疗服务开展、基层机构建设及中医特色科室建设等情况，对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精神表示肯定。叶小勇表示，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队伍，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用心关爱医务工作者，强化保障、创优环境。同时，他勉励医务工作者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8月14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与县领导林志龙一道，先后赴县复计中心、城南综合医院、池塘镇中心卫生院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

0: 张作飞都与医务工作者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张作飞指出，长期以来，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职业精神。张作飞勉励大家继续以饱满的热情、绵阳的斗志、务实的作风，持续锤炼精湛技术，积极学习新知识，主动掌握新技能，不断增强新本领，努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雷建飞、肖俊康报道。
1: 近日，云和梯田山乡片区共富工坊产业带发布活动暨重头镇大洋村金国共富工坊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的启动是我县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系统性推进空心村综合治理的务实举措，更是落实精准提低分类扩中工作要求、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标志着云和梯田山乡片区共富工坊产业带建设从规划蓝图落地为实景实效。
0: 走进大洋村金国共富工坊，作业区内秩序井然，村内留守妇女、村民围坐在一起，熟练开展木玩配件组装工序，指尖忙碌不停，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增收生产景象。曾经闲置冷清的乡村场地变身便民增收车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云和梯田山乡片区共富工坊产业带建设，并正式揭牌大洋村金国共富工坊。随后，大洋村、叶阳村、陈武村、张家地村、后阳村等村共富工坊主要负责人与木玩企业集中签约，陈武村金国共富工坊经纪人与叶阳村、大洋村共富工坊经纪人签订传帮带协议，手把手传授接单管理、人员调度、订单分发经验，搭建起村庄之间互帮互助、经验互通的带富链条。重头镇大洋村地处梯田山乡片区，距县城36公里，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居多，留守妇女、老人群体集中，拥有大量闲置劳动力资源，但存在就业渠道窄、增收途径少等问题。该村金国共富工坊主打低门槛、易操作的木玩来料加工业务，精准适配乡村劳动力特点，成为梯田山乡片区共富工坊产业带的核心枢纽。工坊开工当日就吸纳15名村民前来加工，稳定运营后可吸纳30名村民就业，带动3至8户低收入农户增收，村民日均收入30至70元，预计年发放加工费可达60余万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2: 这里很好，这里也玩具做一点也可以零用，离家里很近，家里是一顾的了。
0: 据悉，今年以来，我县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在大洋村、后阳村、叶阳村、张家地村等7个村相继建成7家金国共富工坊，累计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让偏远山村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出村。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和县基层赛暨云和县足协杯全民足球赛在县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县内外的9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点燃足球运动热潮。
0: 本次赛事以云和本土队伍为主，同时邀请2支济宁足球队参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加半决赛排位赛赛制，9支代表队分为 A、B 两组。赛事集结力超云和训练队主力队员参赛，以本土赛事以赛代练，有效打磨团队配合，提升实战水平，为征战市级联赛蓄力赋能。开赛当晚19时，首场对决在力超云和队与宏盛电力老友队之间展开。比赛期间细雨绵绵，但球员们斗志不减，状态火热。赛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配合流畅，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对决。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出色状态，力超云和队以2-0拿下首场胜利。 相较以往赛事，本次赛事被正式纳入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获各级足协专业指导，办赛更加规范专业，参与覆盖面更广，兼顾业余爱好者与青少年群体。同时，通过跨县域参赛模式，进一步丰富体育交流形式，深化区域体育联动。记者王金红报道。
1: 连日阴雨，家里的衣服是不是怎么也晾不干？别着急着收，阵雨还得接着下。县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阵雨和雷雨依然是常客，阳光继续隐身，出门可别忘了带伞。
0: 根据最新气象报告，今明两日副高西深加强，受低层东风气流影响，部分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0至23日受南海季风倒槽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总的来说，本周几乎天天有雨，阳光只能偶尔露个脸，市民朋友要合理安排出行和户外活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由于前期降雨较多，土壤中的水分已经饱和，接下来一旦出现局地强降水，很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沿山地区的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另外，本周后期南海季风趋于活跃，受季风槽发展影响，我县还可能迎来一轮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天气形势多变，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及时做好防范。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让我们一起对随地吐痰说不。
3: 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
4: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哥，你这样不好吧？你说句话呀，你倒说句话呀。
5: 那你久等了。
3: 嘘，别吵，我在听广播。
6: 给听众们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4: 当时我就在座椅上玩手机，突然啪的一下，我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哥往我脸上吐口水。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怎么能这么不文明？那个大哥比我年纪大一点，头发有点蓬松。
3: 说的不会是你吧？头发那么蓬松的人，
7: 不是我呀。
4: 那个大哥身上穿的是粉红色的 T 恤。
3: 说的不就是你吗？衣服颜色都那么一样。
5: 不是我吧？真不是人。听别的，听别的。
4: 就是他，随地乱吐口水，就是这位大哥。
8: 你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呢？先生，你知道这样是不文明的行为吗？
5: 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都是舒爽的多云天气，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造访，有雷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出门记得携带雨具。20号到23号天气迎来转折，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还会有大到暴雨，气温也会随之回落，体感凉爽不少。直到26号、27号天气又转向晴热，午后仅局部偶有阵雨光顾，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锦水滩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石塘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重头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赤石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安溪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雾溪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朱村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旁听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大湾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黄家社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沙埔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云和梯田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小胜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富尔岩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田已披上黄金甲，勾勒出了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农户开着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轰隆声回荡乡间。
1: 这个就是中等的，就是比那个小型的一大一点，这个效率提高很多。一天的话，如果是顺利的话，一天20-30亩是好割的。它这个筛选出来的稻谷会干净一点，还有就是它这个，因为是它有储粮桶的嘛，不要说一边要人工背，这个可以送到田头了。
0: 种植户杨静伟收完一亩稻田后，以汗如雨下，但也难掩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他说，得益于今年雨水充沛，阳光充足，且采用机械插秧方式，稻谷产量比去年有所增加。今年亩产有1000斤左右。今年他在谷仓配置了烘干机，一次性可烘干稻谷20000斤。采用烘干机，不仅能锁住稻谷水分保持新鲜，还有利于储存。头茬再生稻建议全部预定。近年来，我县在三门村和赤石村等地推进再生稻种植，总面积达34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0多万斤。我县在落实种植早晚两季水稻的同时，大力发展再生稻生产，进一步提升了全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 我是天下第一，
3: 我才是
4: 天下第一，怎么没有武器啊？

0: 翅膀却能飞得很高。
1: 那我送你一只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到自己那里，等我死了，他们会告诉妈妈的。

0: 叔呢？
1: 在静安医院。
0: 干嘛去了？
1: 六婶叫人捅死了。

0: 杀他的人长什么样子？
1: 我没见到杀人。
0: 长什么样子？
1: 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他后来

0: 喂，是我，徐天。你在哪里？人是我杀的，但是账还没算清，杨志父母的账还没算。你在哪里？
1: 不用找我，等我去找你。
0: 惠正饭店食堂10003办公室，我等你。好，杨植，我从教会带走了，
2: 从火楼和你一起的人也在。你要不来，
0: 我就让他们相互弄，看谁先弄死谁。
2: 剩下的人只能活一天，我等你2天。
0: 你猜，为了多活一天。 谁会先弄谁？
1: 明天就是周日。

0: 油啊！那吵到孩子啊！好。
1: 许先生，回来了，房间有朋友等你啊。

0: 我叫陶涛，张嘉译的朋友，一般朋友。我吃完这口饭就走。昨天晚上孙鹤楼的时候我也在，你不记得我了？张嘉译是我带去的。
1: 也是，
0: 当时啊乱哄哄的，
1: 张医生回不来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今天早上啊就离这三条街，我看见他让你抓走了。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谁都不敢接触，我在这儿躲躲，天黑了我吃完这点饭我就走。
1: 西塘那副钢甲你做的？
0: 从前做的。
1: 做挺好。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
0: 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这话有点大了。他张嘉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1: 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你来这里是等我吗？
0: 他等你干什么呀？咱俩又不熟。
1: 我叫徐天。张医生的事我肯定会管。
0: 好吧，有人管我也就放心了。走了走了。你就不劝劝我吗？我这人可不禁劝。你要劝劝我，我就留下来帮你。
1: 我白天杀了一个人，送走了一个人，未婚妻被党道科特务抓走了，张医生也在，我心情很不好，要走走，不走帮忙。
0: 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0: 那得看是什么朋友。
1: 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
0: 找麻烦，毁我前程的朋友。
1: 前程已经毁了，只剩朋友了，对吗？
0: 不是，你们这号人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1: 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彻底推翻重新开始才有前途。
0: 就靠咱们俩呀？
1: 靠大家，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
0: 手怎么了？
1: 手指头断了，自己切的。
0: 为啥？
1: 这儿中一枪，这儿两枪，幸亏有你的钢甲。

0: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这些东西随便用。
1: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0: 哎，买进卖出嘛，个人的一点爱好。

0: 都是老东西。做生意嘛，就要有点特色。光做军火生意，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我做古董军火。
1: 这是什么？
0: 这是1860年第一批加特林机枪。这东西在上海啊叫格林快炮，在美国呢，他们都是架在马车上打的，手摇连发。
1: 但是摇的时候啊，
0: 不能太激动，容易卡弹。还有这儿，这一扎子弹啊，压进去要半天时间，打的时候呢，半分钟就打完了。
1: 你算过？
0: 差不多吧，快的时候应该是15秒，慢的时候20秒。这子弹呀，都是非常精贵的，原装进口，坐船过来的。哎，本来啊，我左手进右手出，能赚不少的。
1: 怎么还有钟呢？
0: 那是赠品，没用，新东西。
1: 教我怎么用？每一样。
0: 每一样？
1: 我不知道该用哪一样。
0: 那也就是说，你还不清楚要怎么弄事情啊？
1: 大方向知道的。
0: 怎么弄？
1: 用党调科驻沪办事处。
0: 跟张嘉译一样，昨天他拿着把火药枪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
1: 现在我东西比他多。
0: 哎，别动，给我炸了，轻点，轻点。
1: 张医生说你手巧，什么东西都会做。
0: 做什么呀？
1: 我想想。
0: 还想什么呀？
1: 想想后果，心里就会有数。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交朋友，讲面子，路子多，好办事儿。

0: 可惜了，崔部长喜欢刘姐的车很好了，又没人晓得了，
1: 没人晓得吗？
0: 陶老板和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肯定都抓起来了，是吧？肯定要枪毙的，就算跑掉，以后他们也不敢再会上海滩了。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啊。
1: 可是还有你晓得呀。
0: 你当我是一个死人呀？我什么都不晓得呀！哎呀，只有真的死人才什么都不晓得。哎呦，徐部长啊，这松鹤楼开了几十年了，有头有脸的老板大亨天天过来吃饭呀、啊，我是老实生意人呐。
1: 老实人啊，帮共产党。
0: 第一点啊，我不晓得他们是共产党；第二点，我是真老实。
1: 但也是生意人呐，
0: 陶老板经常过来请客的，请我帮忙，赚两句话，给一条小黄鱼。那等一下，小黄鱼拿出来，给你充公。
1: 你以为我是来要一条小黄鱼的？
0: 崔股长也不是来抓我的，对吧？崔股长，抓我进去。
1: 认同有没有好处的呀？杀掉我，更没好处的呀！
0: 我要是托人花钱赎自己，那钱不都花在公鸡身上了吗？对吧？
1: 真懂生意经。
0: 崔股长，要是不想弄我，现在房间就两个人，你是做啥的？不要让我猜呀！
1: 退东西，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要，
0: 都是花心思。
1: 按照侬的喜好准备的呀，好喜呀！哎呦，你性命都没了，不可惜啊！退给我是啊？你找的人，你做的局，我退给你，退给谁呀？
0: 那是要退给我的。这样好了，两只盒子算一条小黄鱼，好吧？我数数啊。
1: 够吗？你这个命呀，也太便宜了。
0: 8只盒子呀，哦，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一条，就是5条小黄鱼。

0: 呀，
1: 耶！
0: 我认识那个赵老板了，我九十三年白干呐。

0: 崔股长，没事啊。侯老板，
1: 啥意思？不好意思，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们俩在这包间里。哎，叫他们送两碗面上来吧，好吧？哎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了，一宿没睡。哎，做面的师傅在吧？
2: 前世冤家呀，我给你吃毒药。
3: 你要干嘛了？你坐下。有时间。现在8:45，9:02开始。
4: 好。
3: 你的表呢？
4: 没有啊。
3: 那你就拿这个。8:45是吧？
4: 第一个9:05。

0: 第二个9:20，9:25等你。嗯，
1: 那加特林是摇快点还是慢点？
2: 15秒，
1: 那就是快点。
3: 最后一个9:28行吗？
0: 差不多。
3: 我以前从不打女人，你要再跑，我就打。
0: 别动。
2: 北四川路145弄，恒安坊，是你工作的地方。
4: 你要怎样啊？
2: 张医生和杨芷在哪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5: 太作没妥了。
4: 皇上，三弟失踪，他办公室。
3: 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
4: 你们就算是去了，那也是送死的呀。上面可都是我的人。
2: 拿着，打开。合上。包拿好，别离我太远，否则会炸。涛哥，走了。

0: 接。
1: 你谁啊？
2: 我大六。
1: 表现好一点啊！包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张小都拔掉了。
2: 让徐天讲电话。
3: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0: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2: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0: 我告诉你。喂。

0: 蛋糕想吃吗？想。听见你声音就好了。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1: 这么客气，
2: 给我的，
3: 等着我，马上过去。
0: 看时间，过了9:05了。

0: 了9.05能怎么样？
1: 竖起你耳朵听。
2: 他送礼就送到了办公室门口。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2: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但是我跟你说，9:20之前给杨植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1: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包里这个？
0: 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
1: 10分钟。
3: 给他买块蛋糕，9:20买到，给崔股长打电话过去。
4: 是什么蛋糕？
5: 黑森林。
4: 黑森林，
6: 那谁？

0: 老张，给我带碗面，一千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1: 这怎么来得及啊？
2: 等着。好。
1: 来，大哥，大哥，大哥。
2: 你是不是吃面条？我去买面条啊。

0: 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金条是小事情呀。说说，反正有时间说。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明日打死，正好要送你们来上海。没有呢。老姜那边已经不好提了，正好等你来上海，这条线铺得很长，就是想让你跟那个杨芷……哦，不是，跟贾如兰。
1: 让我说金条的事。
0: 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
2: 说呀！金条，三根，马天芳路上打电话来说的，是我们其实无所谓的，就是等你们到上海，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
1: 然后呢？
2: 然后，姓司的共产党死了呀！金条到您手上，您晓得给谁呀？
1: 你们知道吗？
2: 就死不晓得呀！ 都这样了，我有必要讲话吗？
0: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

0: 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哎哎，对。

0: 你做啥？
1: 我讲好了不要进来的嘛。
0: 一块银元，吃半天，价格太好了。
1: 价格好还进来啊？
0: 送一碗糯米汤圆吃吃。

0: 进来了，就不要走了。
1: 为啥？
0: 信不信银元我要回来，我不弄了。坐下。

0: 都龙，找炸弹。是。里面怎么样？
1: 不晓得，崔股长不让进去。
0: 部长官在哪儿？在南京。
2: 老六，
3: 放开！喂。

0: 还出得去吗？
1: 关门。
2: 关门呀！
1: 9:20过了，去电话。
2: 喂，
3: 蛋糕吃过了吧？
4: 哎，表姐，吃上了，都吃上了。
1: 叫张医生听电话。
4: 你们哪个是张医生啊？
5: 一共就2位，你说哪一位？
6: 02，不好意思啊，
7: 我也要了一碗面。
8: 我只送了半碗，哎，不影响你做事情吧？
1: 你不影响，我就不影响。杨志吃蛋糕了吗？
5: 吃。徐天叫你吃蛋糕。徐天，你怎么弄的？
1: 老陶。哎呀，
9: 啊，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1: 你也帮我个忙吧，送杨芷去个地方，我们约好了10点在那儿见。如果我没到的话，他就麻烦你跟嫂子了。
5: 杨芷知道这个地方吗？
0: 他知道。
5: 老陶知道吗？
1: 他也知道。
5: 放心。
10: 再找下一个。
0: 还有炸弹吗？
1: 有啊，先接电话，告诉他们放人。第三颗炸弹3分钟之内就会爆炸。放了人，我告诉你炸弹在哪儿。
0: 就是接电话呀。
2: 接电话。
0: 叫邓兆接电话。
4: 哎，叔，
0: 把他们放了。
4: 两个都放吗？
0: 我扣住徐天就好，那两个来也没什么用处。
4: 要跟着吗？
0: 你说呢？叫你接电话问啥？放人。听到了，能放。还有炸弹在哪？
2: 在我包里啊！你蠢猪啊！
0: 闭上你的嘴！
2: 你说什么？
0: 炸死几道饭？
2: 反了你了！今天我要是死不掉，你死定了！
0: 在哪儿？
1: 在。等等。

0: 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
1: 房子租的。
0: 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现在就走。两块大洋，比这里好的房子够租一年的了。
1: 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看你弄完再走。
0: 有啥好看的？
1: 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2: 不要等。
3: 你脑子坏掉了？你帮他打死了守卫处，大家都炸死了呀！
2: 你不说就开枪，大家炸死。
0: 再等等。我赌你不敢。
2: 这里炸成什么样子跟我都没关系，知道吗？六婶你杀了我无所谓的。
0: 杨直走了，我也无所谓的。
3: 有戏有戏。
2: 都不要动，还有炸弹在哪？

0: 走，快走啊！隔壁特务马上就上来了。
1: 1、2、3。

0: 加上我
1: 七个。

0: 你这个农耕的小子，本事大到天上去了，现在还有话讲吗？
1: 没什么话讲，杨志安全了，
0: 我无所谓的。
1: 杨志死定了，六叔已经去找他了。
0: 不可能，
1: 大世界，他是在那儿等你吧？

0: 答应我一件事情，不要让杨志知道我死了。
1: 啥呀？我怕他会难过，以后总会知道的。以后慢慢忘掉一些，会好很多。真有意思啊！求我。
0: 开枪！
1: 你当我是谁呀？你脑子坏掉了！我偏要他看着你死，再让六叔闹。

0: 过了十点了，许前说了，过了十点让我们走。走到哪里去？你跟着我就好。他能找得到我吗？会。
1: 再等等好不好？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那没什么意思。

烦死我了！你小动这个头发要搞多久啊？这下好了，全烂掉了！你个小次郎，到达世界我把你弄死，当着你女人的面！

0: 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昨天你和陶先生出门，我们的人就跟着，我能清楚怎么个情况。不该和你接头的。
1: 和文安放打机枪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2: 我要和我未婚妻一起走。

0: 这边几个人呢？
1: 这边两个，前厅还有是吧？

0: 跟你讲不要开枪。
1: 你是杨芷吗？
2: 张嘉译的。
1: 坐这别动啊。

0: 你怎么直接打着我？
1: 所以以后见不见江华呀，要清一下。

0: 你们这些人都是被我逼出来的，你们都是被我逼出来的，你们都是被我逼出来的，你们都是被我逼出来的。
1: ，别动，还有没有人？再不出来开枪啊！出来！徐天呢？
2: 我们四个，你一个，没用的。
1: 不出十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
2: 一分钟都不用的，
1: 滚！

0: 杨植，是我。徐天在后面，跟我来。你起来。什么意思？现在出去，正好出眉头。这里是变魔术的，歌舞厅那边的老板，我认识他，先借他的化妆间、藏东西的地方，咱们先躲一躲。
1: 大时间，
0: 大了，藏到天黑再说。
1: 徐天呢？
0: 已经藏好了，走。

会那么早。等着吧，等天黑了，共产党来接我。Thank you.

0: 在这干什么用呢？
1: 我要去。
0: 这是明星的化妆间里啊，藏人用的。
1: 为什么藏人？
0: 男明星藏女人，女明星呢藏男人用的。
1: 不能够，这地方太小了，
0: 平时只藏一个人啊，藏两个人就吃不消的嘛。哎呀，几天没有洗澡了、这么大味儿啊、
1: 你将就一下吧，我受伤了呀，你担待担待吧。
0: 还好吧，
1: 这不是一次两次。

0: 看徐天那个比我们这边大，
1: 他也应该，他救了我一命。
0: 那我还救了他呢，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怀表给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我送给他了。救了你，我还救了你不止十条命。这次为了你，我是倾家荡产了，我的事业全他妈没了，还被关在这儿。
1: 我要讲事业，不要说前途。

0: 兰这伤心。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1: 跟你走。
0: 嗯，
1: 你我梅兰，
0: 嗯，
1: 三个人那成什么？
0: 四个。
1: 还有谁啊？
0: 那你跟我儿子一起养就好了。

0: 做梦一样。
1: 没有什么好的梦。
0: 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1: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0: 伤还是留不住了。先去广东，然后联系父亲，看看是回南阳，还是留在苏区。
1: 我都跟着你。

0: 居然撞车撞了，有点疼。
1: 我看看。
0: 这边还中枪了，几天前。浙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嘉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
1: 哦，哎呀，这个事情要不要等欢欢他爸爸老麦回来？
0: 哦，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1: 是什么事儿？
0: 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了陈欢的弟弟小枣。
1: 小枣
0: 啊，我女婿开的律所，那是业内数得上号的大所。
1: 哦，
0: 我想着这小枣不是快毕业了吗？那毕业生找工作那是太难了，动不动几百几千个人竞争同一个岗位。
1: 就是啊，
0: 我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愿意的话，就让小枣去我女婿那里历练历练。这男孩子的工作可是头等大厦，你看。
1: 原律师，我好像听小嫂说起过是方圆，我当时还说了这个名字起得好。哎呦，他就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实习。
0: 哎呀，我就说嘛，这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哎呀，回头我就跟我女婿说去，别实习了，直接转正。
1: 哦哟，这真是太好了。哎呀，你真不知道现在小孩子找工作有多难哦。就算现在在实习，那也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头，对吧？那实习要是不成的，不是还是落空吗？
0: 啊，对的。
1: 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你就放心吧。哎，
1: 那你也放心吧。啊，姚总那边我就去走动走动，我知道他脾气臭嘛，没关系，我就跟他对吧对吧，来帮你们说说话。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按理说嘛，应该我自己去周旋。
1: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又不认识他，你去没用的，对吧？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哎呦，不麻烦，一家人嘛，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啦。哎呀，喝水呀，喝水呀。
2: 哎呦，我的水啊，我的火
0: 啊。啊，别着急。
2: 哎呦，不对，就对了，我说话都忘记了。哎呦。哎呦，还好还好，没事，挺好的。
0: 啊。

姚总。你找姚总啊？

0: 您是啊？
1: 哎，你们姚总呢？
0: 是这样，阿姨，我们现在是工作时间，没有，所以没啊。
1: 啊，姚总，
2: 刘阿姨，
1: 我来找你有事啊。
2: 坐。啊，给阿姨倒杯水。哎，
0: 阿姨。啊，
1: 你这里好棒哦。
2: 阿姨，您今天来，不会是想找我买保险吧？啊？
1: 哦，哎呦，我都忘了，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姚总，你跟我们欢欢认识这么久，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哎，我今天给你做了熏鱼，哎，很好吃的，一点都不比外头店里炒。你尝尝，尝尝啊！
2: 谢谢，阿姨，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直说了吧，我今天来找你啊，是为新疆的生意来找你的。我们和新疆呢，虽然在有些事情上面还不是那么协调，和谐，但是成为一家人的是肯定的啊。他们呢想让我来找你，说是不是在这个生意上面能够啊支持他们一下。哎，我在想啊，如果你能支持他们嘛，也好的喽，你不是多一个信任的人了嘛，对吧？
2: 刘阿姨，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想问麦晨欢知道这事吗？他这个人倔得很，一定要在工作上公私分明，这回怎么开窍了？
1: 这回是他的终生大事啊，不是小事啊。哎呀，所以我这个当妈的能替他做主的。
3: 干完这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假了。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摆酒啊？我跟你说，我最会帮人挑婚纱了，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1: 我不急呢，
3: 欢姐，哎，你妈妈去找姚总了，快去看看。
4: 坏了。
3: 哎，你那个文件发我一下啊，
4: 在我桌面上。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你直接打开吧。哦。
1: 所以新疆这个生意啊，还是要请你好好帮帮他们，不然我们俩……
4: 啊，你怎么来了？啊，
3: 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什么新疆的生意，你跟姚总说什么了？哦，
1: 是这样的，新疆亮他们那个招标会，那个姚
3: 招标会啊。妈妈，这是我工作的场合，姚总是我的上司，你怎么能自己来跟姚总说这些呢？哎呀，
1: 人家姚总他也没有不同意，姚总是吧？
3: 姚总，对不起啊，我会回去跟辛佳亮好好说，让他把心思放在设计稿上。关于招标会的事情，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起，打扰了，妈妈，我们走。
1: 我

0: 哎，老板，这鱼还真如你所愿，自己上钩了，
1: 还是根须鱼，
2: 看起来味道不错，你尝尝。
0: 我可不尝。
3: 哎，这是干什么？
4: 慢慢问你，你今天来跟姚总说什么了？哎
3: 呀，没说别的什么呀，不是才说上几句你就来了吗？
4: 不可能，我刚刚听到了，你跟姚总说什么新家招标会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3: 那也没什么，他这生意我们不是刚好认识姚总吗？婉花，佳亮妈妈亲自上门来讲和，已经够给面子的了，我们没什么架子好搭的了。哎，再说姚总这生意不是一动嘴的事情吗？他跟谁做不是做呀？
4: 所以说是新佳亮的妈妈找到你，让你过来跟姚总说招标会的事情是吗？
5: 啊，
4: 妈妈，你怎么拎不清的呀？新家妈妈找你，你就答应，你就过来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新家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我在酒店工作了七年，一直勤勤恳恳的，你这么一来，我以后还怎么在酒店工作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呀？那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呀。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答应新家亮妈妈了。哎，好巧不巧，你弟弟小枣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就是他女婿开的。他妈妈可大气了，一挥手，哎，马上转正，多好啊！
4: 妈，你怎么把小枣也拉进来了？
3: 嘘，哎呀，那是
6: 我弟弟。哎，弟弟来了，夏青啊，在外，自己。
0: 你说这卖家妈妈拎不太清，但我感觉这程官还挺不错的。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
2: 这婚事不成也许是件好事，依我看新家配不上他。
0: 人家两个人不成跟你在中间搅和的不成，它是两回事儿啊。
2: 人家麦省会有自己的选择，你去通知一下朱镇，把他升级调成我的私人秘书，直接向我汇报，负责后面的招标会。
0: 你这心呢，是真狠。

0: 什么回事啊？程昭工作也解决了，黄花花的事也解决了，这么开心这么愁快的事情，怎么反而都愁眉苦脸的？哎，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了。
1: 妈妈，你怎么能擅自替姐答应新家去跟姚志明牵线呢？
0: 那是你姐姐面子薄，她不好意思。我这个当妈的出场有什么错啊？包括你自己说，人家新家这样做是不是给足面子，给我们下台阶了？
2: 妈，新家来设好，你觉得真的是为了我跟嘉良的婚事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担心小枣的工作，你最起码问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吧。当初我毕业的时候你就这样，没有问过我，直接找张培生阿姨帮忙。结果这么多年，我被同事背地里一直喊关系户，现在到小枣了，你又这样。
0: 轻一点，新家这样来缓和婚事的事情，就什么好怀疑的？你要知道你也是很优秀的，他们肯定是要挽回这桩婚事的。小枣，你一个二本学历，你想留这么好的律师事务所，不是想留就能留的。这样的话，他帮我们，我们帮他们，帮来帮去，这叫利用动脉
3: 人脉。
0: 对，人脉。
1: 妈妈，学历的事情我辩驳不了，但姐姐的事情你真的不应该插手的。况且姐姐向来不喜欢把工作和私事混为一谈。
0: 什么公啊私啊的，哎，好不行嘞！啊，你难道想永远睡在这个白天瘦晚上大的小床吗？你难道想在一个小卫生间里面人都转不过来，一辈子洗下去吗？是不是我这样努力，这家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呀？
4: 来来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哎呀，我发现现在家里怎么搞得像个火柴盒一样，一点就着。来，多吃点水果，消消火啊。老婆，我觉得你最近啊，这个好像肝火有点旺。来，
5: 推进空心村综合治理的务实举措，更是落实精准提低分类扩中工作要求、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标志着云和梯田山乡片区共扶工坊产业带建设从规划蓝图落地为实景实效。
6: 走进大洋村金国共扶工坊，作业区内秩序井然，村内留守妇女、村民围坐在一起，熟练开展木玩配件组装工序，指尖忙碌不停，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增收生产景象。曾经闲置冷清的乡村场地变身便民增收车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云和梯田山乡片区共扶工坊产业带建设，并正式揭牌大洋村金国共扶工坊。随后，大洋村、叶阳村、陈武村、张家地村、后阳村等村共扶工坊主要负责人与木玩企业集中签约，陈武村金国共扶工坊经纪人与叶阳村、大洋村共扶工坊经纪人签订传帮带协议，手把手传授接单管理、人员调度、订单分发经验，搭建起村庄之间互帮互助、经验互通的带富链条。重头镇大洋村地处梯田山乡片区，距县城36公里，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居多，留守妇女、老人群体集中，拥有大量闲置劳动力资源，但存在就业渠道窄、增收途径少等问题。该村金国共扶工坊主打低门槛、易操作的木玩来料加工业务，精准适配乡村劳动力特点，成为梯田山乡片区共扶工坊产业带的核心枢纽。工坊开工当日就吸纳15名村民前来加工，稳定运营后可吸纳30名村民就业，带动3至8户低收入农户增收，村民日均收入30至70元，预计年发放加工费可达60余万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7: 这里很好。
6: 据悉，今年以来，我县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共扶工坊建设，在大洋村、后阳村、叶阳村、张家地村等7个村相继建成7家金国共扶工坊，累计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让偏远山村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出村。记者林静报道。
5: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和县基层赛暨云和县足协杯全民足球赛在县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县内外的九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点燃足球运动热潮。
6: 本次赛事以云和本土队伍为主，同时邀请2支济宁足球队参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加半决赛排位赛赛制，9支代表队分为 A、B 两组。赛事集结力超云和训练队主力队员参赛，以本土赛事以赛代练，有效打磨团队配合，提升实战水平，为征战市级联赛蓄力赋能。开赛当晚19时，首场对决在力超云和队与宏盛电力老友队之间展开。比赛期间细雨绵绵，但球员们斗志不减，状态火热。赛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配合流畅，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对决。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出色状态，力超云和队以2-0拿下首场胜利。相较以往赛事，本次赛事被正式纳入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获各级足协专业指导，办赛更加规范专业，参与覆盖面更广，兼顾业余爱好者与青少年群体。同时，通过跨县域参赛模式，进一步丰富体育交流形式，深化区域体育联动。记者王金红报道。
5: 连日阴雨，家里的衣服是不是怎么也晾不干？别着急着收，阵雨还得接着下。县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阵雨和雷雨依然是常客，

0: 阳光继续隐身，出门可别忘了带伞。
1: 根据最新气象报告，今明两日副高西深加强，受低层东风气流影响，部分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0至23日，受南海季风倒槽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总的来说，本周几乎天天有雨，阳光只能偶尔露个脸，市民朋友要合理安排出行和户外活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由于前期降雨较多，土壤中的水分已经饱和，接下来一旦出现局地强降水，很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沿山地区的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另外，本周后期南海季风趋于活跃，受季风槽发展影响，我县还可能迎来一轮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天气形势多变，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及时做好防范。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让我们一起对随地吐痰说不。
2: 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
3: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哥，你这样不好吧？你说句话呀，你倒说句话呀。
4: 那你久等了。
3: 洪松，
5: 说的不会是你吧？头发那么蓬松的人，
4: 不是我呀、啊。

0: 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做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都是舒爽的多云天气，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造访，有雷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出门记得携带雨具。20号到23号天气迎来转折，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还会有大到暴雨，气温也会随之回落，体感凉爽不少。直到26号、27号天气又转向晴热，午后仅局部偶有阵雨光顾，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景水滩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石塘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重头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赤石多云转小雨。

0: 24到36度。安溪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雾溪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珠村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旁听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大湾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黄家社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沙埔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云和梯田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小胜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富尔岩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森林火线四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1: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只要好好干，人人都有机会。
6: 程欢，到了新的部门，要更加努力，
5: 前途无量。
7: 没有，朱总，我其实现在还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升职了。但是无论我去哪儿，都是朱总您的帮助，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学习的。
6: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的。你看我这一身的本事还没有完全交给你呢，你就给调走了。这我这将来我的衣钵谁来继承啊？
8: 我来翻译一下，朱总的意思是以后没有我们陈欢兜着了，所有活都得他自己干了。
5: 就是说话。好了，那个陈欢，是不是该请大家吃个下午茶什么的啊？
9: 对啊，欢姐。
7: 没问题，我请大家想吃什么喝什么告诉我。
5: 好了，你们啊，先帮着陈欢把他个人物品什么整理啊，去吧。
7: 走吧。我来就行了。
10: 你们来，
7: 你看看人家，又是嫁豪门，又是生秘书，羡慕不来呀。
11: 是啊，夫君、上司，两头提携，咱们谁有这本事？
12: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订单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发了。

0: 我看看，您放心吧。哎，你别闹！走了，走了，走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知道。你拿回去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姚总，这个有话直说，跟我做事效率第一。那我就冒昧的直说了，您为什么提拔我给我升职？
0: 这还是没直说。其实你想问，我升你的职是不是跟德善家具有关？我是不是想利用你跟德善家具的关系把他们给绑住？
1: 还是姚总说话够直白。的确，我有这样的顾虑。
0: 我想你搞清楚，我们和德善家具谁是甲，谁是乙，谁有求于谁？
1: 我们当然是甲方，只是……
0: 只是什么？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在职场上做事，如果顾及这顾及那，那么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成功。一句话，能不能办成？想不想升职？
1: 当然想。
0: 那就好好做。
1: 明白了，我会公事公办的。

0: 哎，真是替这个小陈忽然捏把汗。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摆在他面前，不好搞啊。
1: 没有人能经得住权力的诱惑，即便是之前坚守底线，那也是因为没有得到过。秦总，我是姚志明。招标会的项目我已经交由麦晨欢来对接，期待未来我们的合作。
2: 您好，我是郭提千利的，我找秦总啊，帮您联系一下，稍等。
3: 往年比稿竞标，我们今年发过去的样稿都石沉大海，现在设计部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4: 我也犯愁呢。
2: 不好意思啊，辛总出差了，他不在。哦，没关系，我是来送定情邀请函的，那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好的。
3: 好欢。哎，麦经理，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今天是来对方案的吧？
5: 你们认识啊？
3: 之前在王总的饭局上见过。
5: 多多照顾一下。
3: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我还有会，先走了。
5: 醍醐灌顶了的，
2: 你出来吧。
5: 哎，
2: 阿姨去找我妈，你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呢？
3: 啊，我妈去找你妈了。
2: 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
2: 阿姨想请我妈帮忙牵线姚志明，为了招标会的事儿，我妈直接去我办公室找我们姚总了。因为这事儿还帮忙把小草的工作转正了，你都不知道吗？
3: 啊，帮小草把工作转正了，那是好事儿啊。
2: 你怎么听后不听前呢？不是好事不好事的问题，是阿姨在找我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我呀？哪怕你跟我说下也行。
3: 对对对，这事儿我妈做的。不对，我接个电话。喂，哎，我知道了知道了。啊，行行行，马上马上，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来。那个，这事我妈做的确实不对，等我回去说说他们。
2: 算了算了，你先进去开会吧。
3: 啊，行，那黄昏我去开个会啊，因为都等着我呢。那我先去了啊。哎，
6: 那个一路平安啊，宝贝儿路上小心啊。

0: 好久不见，
1: 猪猪，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我在这附近上班。啊，吃午饭了吗？要不一起？
1: 可以啊，可以。

0: 走走走，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真是没想到啊！你现在是辛总的秘书。哎呀，这说来也是缘分。那年我不是在跑展会嘛，我刚好接待的就是辛总。那个时候我正想着怎么跳槽的事儿，我就和他毛遂自荐起来。
1: 我记得大学那次选班长，你也是毛遂自荐，最后胜出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的勇敢。

0: 这边请。
1: 好，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0: 没有辛总，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1: 哎，别叫辛总，叫我叔叔就可以。
0: 工作场合还是叫您辛总比较合适。
1: 佳亮和你婚前协议这个事情，叔叔我也是刚刚知道。其实你佳丽姐嘛，她也没什么坏心眼，就是人有点傻。中国不有句老话嘛，叫一孕傻三年。这样，哪天你空了到家里来坐坐，我让你家里姐给你道个歉。
0: 辛总，我非常期待德山家居最终能够中标，但前提是，德山家居一定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您做生意的良心。我不想贪功，望您可以理解。慢走。
2: 婚前协议，这辛家真把自己当高门大户了。
3: 哎，你想啊，你到时候咱们在招标会上把德山家居跟悦达高层这么多年贿赂的证据往外这么一抛，你这不等于
2: 事儿？何东，你是来搞慈善的还是来赚钱的？
3: 我的意思是想要劝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咱们的目标是丹尼斯，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新家的德山家居去做切口。你说她一个小姑娘也怪不容易的，你有必要这么铁石心肠吗？
2: 第一天认识我，
3: 你以前孤家寡人一个无所谓，现在再怎么说人家也算你半个妹妹是吧？关键你不知道程欢这个小姑娘她太好用了，在工作上你只要把事情交给她，你什么都不用管，心放肚子里面，保证给你完成。这种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2: 我倒真觉得她要是嫁给辛家了，那才是往火坑里跳，倒不如跟我一起打江山。
3: 行，你说都对，行了吧？
2: 还有回扣单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人知道是从麦晨欢那发出来的。
3: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嘴硬心软对吧？我就说嘛，我何东看上的老板怎么可能心黑呢？
2: 说完了吗？
3: 我
4: 大家好，我是德山家居总设计师辛佳亮。我们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绿色家居理念，绿色特指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绿色家居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家居内的装饰、家具、电器自然保护的状态，能给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的家居产品，使人们在家居生活中少了烦恼，多了健康和便利。谢谢。
5: 这上课笑得很好。
6: 感谢德山家居，同样感谢今天前来参与投标的每一位供应商代表。接下来是我们的综合评标时间，请各位移步至隔壁休息区等待开标，谢谢大家。
7: 各位都看到了，德善的优势很明显，而且和我们合作已经很多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无忧之语的。
8: 在正式投

0: 何处？你发的是什么资料啊？我怎么不知道？没什么，你别问了啊。相信各位看完资料以后，都会做出对集团最有利的决定。
1: 时间到了，我去通知各家代表进场吧。
0: 不用，我让何东去安排。你去办公室一趟，拿一下签约合同的范本。
1: 已经准备好了，放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了。
0: 那你去安排一下午餐券。
1: 餐券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发给他们了。

0: 何东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先别问他。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久等了，请各位供应商代表移步至宴会厅，我们进行开标，请。何，你最爱吃的。
2: 先办正事儿。
3: 秦总，
2: 我对你不对劲啊？
3: 哎呀，你就是太紧张了。
2: 十拿九稳的事儿，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本次竞标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双赢的原则进行，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宣布，本次中标的公司是天河家居，恭喜！
4: 各位评审，我们公司一向与波提切利透明，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我们的价格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替换掉我们依据是什么呢？
5: 秦总，要不要看看这份回扣单？
6: 回扣单？
2: 是吧？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

0: 秦娘娘，之前这份520的供货报价上，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份回扣的详细名单呢？回扣？不知道。
1: 但这个折扣物。
0: 我不知道，真是我的好儿子，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各位，谁能够证明这份回扣单的真假？据我所知，之前520项目的对接负责人是麦承欢，也是姚总的秘书，对吗？
2: 金总，麦承欢现在的确是我的秘书，不过当时他还在市场销售部。
0: 哦，麦秘书。

0: 我在，辛总。各位，有一层关系，可能大家并不清楚。麦秘书是全子嘉亮的女朋友。嘉亮一向是怜香惜玉，麦秘书的枕边风一吹，嘉亮的骨头就轻飘飘的，不爱江山爱美人了。小麦秘书。
1: 我佩服你，利用男朋友的关系要低价，然后来实现自己工作上的便利。
2: 辛总，520的项目确实是我对接的，关于折扣部分，是我亲自跟德山家居销售部的王总洽谈的，跟嘉亮没有关系。你怎么谈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确实佩服你的手段，一边。
3: 向德山砍低价，一边再捏造这个回扣，咱们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2: 不是这样的，我那天呢？
3: 不用争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回扣单，导致悦达总部对德山过往3年的供应价都存疑，总公司的审查部会针对这份回扣单，清查德山家居和悦达高层是否存在有灰色交易。
4: 好了，散会。各位等一下，我举报，我举报悦达内部存在泄露标的的情况，我要求封标。大亮。
5: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扣单我不知道，投标的事情也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黄花，
0: 我相信，可是投标的邮件确实是从你邮箱发出去的。
4: 你没有想过，如果是我投标给天河家具的，为什么举报的人是珠宝商？
0: 秦嘉亮，你的女朋友手段好呀。 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丢人现眼，还不赶紧走！
5: 辛总，嘉亮，嘉亮，城管，姚总找你。

0: 范小环，你给我说清楚啊！天和家居怎么会有你发的邮件？邮件不是我发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人盗用了我的邮箱。你是不知道，还是你敢做不敢当？我根本就没有做，我为什么要认？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给
1: IT 的同事发信息问一下。
0: 高总，我想请问您一件事儿。今天招标会上的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你把底价单一起发过来的，自己看看手机。不客气。
2: 底价单是王总直接发给我的，我直接转给了何柱。

0: 之所以让你去谭家，是因为我看好你。
1: 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
0: 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
2: 所以我谈完520的底价以后，

0: 你指明不让我再参与价格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回扣单，对吗？从头到尾你一直在利用我，破例提拔我成为招标会的负责人，让新家放松警惕，你好想办法找到回扣的证据。你做的这一些都是为了除掉新家，我说的对吗？
1: 新家只不过是个供应商，不值得我这么做。
2: 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
0: 就是除掉丹尼斯。总而言之，从头到尾我不过是你以新家和丹尼斯入局的一个棋子。

0: 不然你教我怎么做好了。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好，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啊？
1: 是，你说的没错，是我拎不清，我只是以为你之前在工作上对我的重用跟期待都是真的，所以我心存感谢。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我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0: 自己。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

0: 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

0: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
1: 张总。
2: 哎，谢谢。
3: 不急，
4: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3: 进去。

0: 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1: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0: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1: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0: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0: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2: 愿你们。

0: 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去沟里。
1: 你也可叫人的，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街道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我20块钱，15也行。
3: 借钱还能砍价？
2: 就15。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5: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先赶紧先带他回去。
4: 把这鸡蛋送到粉团大队去。
5: 哦，
6: 奶奶，
7: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挺厉害的。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1: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

0: 我还要对症下药。
1: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
0: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1: 不一定，就看哪天。
0: 今天，现在。
1: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2: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0: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0: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好吓人啊！
1: 什么情况啊？
0: 着火了吗？
1: 喂，你们搞错你们？
2: 怎么办？
1: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哎，老样子，我在电梯口等你。

好惊。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今天是又检查消防啊？
1: 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好好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幺零，我都报警察同志。
1: 嘿嘿，吃大餐！这个，哎，哎呦，我要去做。你好，我叫马明珠。

多。

0: 警察同志，这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是警练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性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

0: 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水。
1: 哎，好嘞。哎呀，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啊？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2: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1: 在理呀、啊嗯，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3: 嗯，好吃。

0: 麻烦开个门！警察办，别开门！别动！这什么东西啊？
1: 你们快40天了，天天车上车下来来回回跑啊，每回都是你下手，你老公给你打掩护，一直这么打配合啊，真出事了抓起来了，就你担的责任最大，谁出的主意啊？
2: 问你话，听到没有？
0: 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就是为了让他跑。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干特别了不起啊？啊，我跟你说，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